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5: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6: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7: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1: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0: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1: 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6: 洗手换衣服，对吧？
5: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症，要尽快送医治疗。
6: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7: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9: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8: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3: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2: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3: 下面写 APP。
14: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

0: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1: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0: 啊，这么多？
1: 对呀、啊，早上八点到晚上十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0: 那我赶快去了解。
1: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2: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3: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2: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3: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4: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3: 现在时刻4: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放松心情，细细体会每个时刻，在这里时时给你不一样的惊喜。欢迎收听时时好心情。

Hello， 欢迎收听时事好心情，我是在这个小时陪伴大家的思安。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张震岳的《跟着感觉走》。你是一个跟着感觉走的人吗？我们现在啊，会称为这种跟着感觉走的人哦，就是没有计划性的，我们称作为 P 人。但是如果你今天是很有计划性的，就我们就叫做 J 人哈，可能有一些听众朋友第一次听到这样的一个方式哦，但是现在你只要看到年轻人说你是 P 人呐、啊，那就代表着诶，你就是一个很随心所欲，然后呢，很跟着感觉走的一个人哦，你的性格就是如此，没有好坏啦，不要造成他人困扰，这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呐、啊。好，我们来听到一首歌，我们接下来要来听到的这首是来自胖胖团所演唱的《鱼》。

我最近呢，因为小孩的关系，所以开始在养鱼。我从以前到现在从来没有养过鱼，我养过狗，养过猫，养过鸟，然后还有养过兔子，但是就没有养过鱼。我发现鱼好难养哦，怎么会这样啊？啊，原来养鱼啊，真的是需要很多很多的耐心哦。然后我就不断的再去思考说，诶，到底要怎么样才可以把一只鱼给养活？因为我一开始我是先养那个斗鱼，那斗鱼就只有一只，然后那个斗鱼呢，我在养的同时，其实我觉得我那时候真的没有想太多啦，只知道说，哦，那个水质就是一定要把它弄得很干净啊，等等，不能有脏。结果我就忘记到说，诶，原来太干净也不行哦。好，所以啦，总之我现在呢不断在学习如何养鱼。那我有看到说养鱼有三大黄金守则哦，就是养水为先，新缸就是新的这个鱼缸加入水之后，开着过滤器运转几天，等水质稳定培菌完成再放鱼。然后第二点是切记多喂鱼，永远不怕饿，最怕撑死跟饲料残渣污染水质，所以一天喂一次就好，不要喂太多。然后定时换水，每七到十天换掉水缸中约三分之一的水哦。那新加入的水一定要先放桶子里除过这个所谓的氯，然后甚至还要掌握呢换水控制水温等技巧等等的。我第一只鱼是斗鱼就被我养死了，然后我就觉得很难过。后来我又再次的就是尝试的养鱼，我现在在养孔雀鱼。哦，希望可以好好的活下去啊。我现在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去看鱼缸那个鱼的数目有没有少，或者是还有没有在游动哦。对我来讲好像突然变成是一种生活上的压力。天哪，养鱼不是就是应该要很疗愈吗？为什么对我来讲现在好像是变成是一种压力呢？我是不是不适合养鱼啊？这一点让我现在呢其实有一点小小的烦恼哦。好，那当然因为养鱼呢也是小孩是我小孩希望的，可是小孩就觉得也是觉得说养鱼应该是蛮简单。那我觉得更困难的是你要怎么跟他说就是生命会离去的这件事情。好，我觉得就是有很多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还有很多呢我以前觉得很容易的事情，原来在执行起来其实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哦。好啦，我们在这里先来听首歌曲哦，稍作休息一下，我们待会的再继续回到时时好心情。我们要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张雨生的《一天到晚游泳的鱼》。

0: 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0: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2: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3: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4: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3: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4: 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6: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5: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7: 大家好，我是吴俊贤，每周五中午12点到1点，我在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为你歌唱节目中带您一起重温那些曾经陪伴你我的歌。

这首歌来自浩恩佳佳 Love Love Love。 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时时好心情，我是在这个小时陪伴大家的思安。刚才广告期间我就在搜寻，我问了这个 ChatGPT 什么样的人适合养什么样的动物。好，他就告诉你了，他说其实啊，适合养什么动物取决于在你的生活作息、空闲时间以及居住空间呢。不同性格跟生活形态的人对应适合的动物呢其实也不一样。那么猫咪啊、观赏鱼啦、乌龟啦、手工或这个豹纹壁虎，这些呢是适合忙碌的上班族跟外宿族哦。这些动物啊不需要常带出门散步。好，什么外宿族，就是你可能要常去出差的啦。然后呢晚上呢也需要安静休息的人，毕竟这些动物都比较不会发出奇怪的声音。但是猫咪不一定啦，我有养过猫咪齁，猫咪晚上的时候其实还蛮活泼的。好，那再来就是喜欢户外活动的人是就适合养狗狗啦。通常呢你可以常带它出去晒太阳运动，那每天就会固定出门溜达跟社交，刚好能够配合爱跑户外的一些朋友们。接下来是新手跟细心温和的人，这适合动物呢比方像是呢马尔济斯啦、拉布拉多或是天竺鼠哦。然后呢为什么，因为他说新手需要好训练脾气稳定的动物，那这些小型的哺乳类跟这个温驯的这种比较温和的小型犬对人也比较友善。可是我自己遇到小型犬都好凶哦，就很爱对人这样猫猫汪汪大叫。好，那总之呢这个是整理出来的一个答案啦。那接下来呢居家时间多喜欢深度互动的人，他说这边是适合呢小型的鹦鹉或者是需要频繁陪伴的宠物兔。嗯，好，那总之以上这些提供给大家作为参考。那有人说其实长辈真的是蛮适合可能养个动物，可是也是要看一下自己的身体状态哦。因为养宠物这件事情可以呢带给长辈一个情绪的陪伴，降低孤独感，然后甚至呢也因为你要照顾他嘛，所以怎么样，所以你就可以延缓你的认知退化。不过需要了解的是就是你的体力负荷跟医疗成本的部分。那总之现在其实啊国际上都很推荐银发族来饲养动物哦。那也越来越多的长辈希望透过饲养动物作伴来弥补呢可能孩子们都不在身边的这样的一个心情。我认为你不管是养哪一种的宠物啦，真的每一种宠物都是一条生命，请大家呢爱惜生命，珍惜生命哦，千万不能把它当作玩物。你养了它你就要有这个责任感，好好的去照顾它，也不要轻易的遗弃它。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有位好朋友呢他是在宠物店工作。那他就说啦，其实在宠物店还是会有像是贩售猫咪啦这样的一个状况啊。那他就说其实有一些猫咪啊年纪比较大了，通常是不会卖出去，那怎么办？那他说很多时候就是店员自己领养回家照顾，或者是呢他们一起养在店里，负责把这只猫咪照顾好。其实有时候我会听完之后我会有种觉得说诶，真的有很多人他们因为喜欢动物所以到宠物店工作，那一般来说他们是真的都很真心的再去照顾这些狗狗猫猫啊。像我同学就是哦，他自己也是一个非常爱猫咪的人，然后呢他们店里猫咪呢生病啊什么，他都可能就是他负责带去看医生隔离照顾啊什么，每天都最早去店里。让我呢多多少少我就会了解到现在这个宠物店的一个生态是如何啦。好，那好，最近也很多人在讨论到的是就是虐待动物或欺负动物这件事情。如果你看到有人在欺负或是虐待动物，请先保持冷静哦。还有呢要保护好自身安全，先不要跟对方有正面冲突。第一时间呢请用手机录影跟拍照搜证哦。时间、地点、车牌，然后人的特征等等的。然后打哪次电话报警处理，110报警或者是1959全国动保专线。好，这个很重要哦，打1959或者是打110都可以，因为呢这就是一个虐待动物，这是有法律刑责的，这是有法律刑责的。好，这件事先提供给大家，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来听首歌曲，待会马上回来。

这首歌曲哦，是来自糖猫的《走》。时间关系，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听众广告喽。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时时好心情》。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5: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4: 啊，这么多？
5: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4: 那我赶快去了解。
5: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6: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啊？
7: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8: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2: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1: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2: 下面写 APP。
13: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时时好心情，这首歌来自浅提的很明，每次都差点要念成好明哦，是很明哦。听说最近啊，北中南哦，其实都有下雨的机会哦。那尤其是这个南部地区啊，还有午后山区都会有雷阵雨发生，局部发生较大雨势，请大家外出的时候记得要携带雨具在身上哦。

这首来自萧萧握不住的他。好，这连日大雨哦，这尤其是高雄地区，它的分隔岛长出了蘑菇啊，这个菇叫做绿蛰菇哦。然后呢，就因为真的很大一朵，就有这个就有人呢就跑去这个拍照打卡哦。然后后来呢怎么样，就是被拆掉了啦，因为怕有人呢误食。其实还蛮危险的哦，那很多人呢就是拍照好玩就好哦。好，那再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呢，连日高温成隐形杀手，有三大的典型症状是心肌梗塞呢在夏天的时候最容易会发生到的、哦、主要呢是因为高温环境引发的水分流失跟剧烈的温差，所以啊会透过四大生理机制来诱发心绞痛或者是急性的心肌梗塞。所以第一件事情就是呢，高温会导致人体大量排汗，同时如果你没有一直在补充水分的话，你的血液浓稠度会变得很高，就会浓稠度增加。那第二个呢是心脏负担也会代偿加剧，为了散热嘛，所以你的体表周边的血管会大幅扩张，导致回流到心脏的血量减少，血压下降，那很容易会引发呢胸闷跟气喘。那第三个是血管剧烈的痉挛了、哦、因为频繁的出入，像是温差比较大的冷气房啊、这个剧烈冷热交替也会强烈的刺激交感神经。那第四个是电解质失衡，大量的排汗将会流失钠钾镁这些重要电解质，也容易引发心律不整、心悸跟全身无力哦。还有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在很热的天气的这个当下，千万不要呢想说来一杯冰冰的啤酒消暑，其实啊是很容易增加中暑的风险哦。好，这是已经有医学的根据了，因为呢主要是酒精会利尿，让身体失去水分，也会抑制中枢神经系统的降温功能，让你身体散热功能变得更差。如果喝完以后你是待在冷气房那还好，但是如果你持续是待在炎热的环境或者是运动晒太阳，体温过高恐怕会增加热伤害中暑的风险。这个非常重要的资讯呢就在这里先提供给大家咯。

来自黄韵玲的《蓝色啤酒海》，今天的学习好心情跟大家呢分享到这里咯，一个小时的时光，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是思安，学习好心情，我们下次见咯，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周休假期。

0: 我是傻瓜，这句话我从来没有遗忘。呵呵呵呵，就像热戏玩耍，没想到你那次真的离开，是否因为我你变了样。
1: 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2: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2: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3: 服务专线02-2361-7268。
4: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5: 洗手换衣服对吧？
4: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5: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7: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在今天单元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13: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4: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5: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3: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14: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16: 现在时刻5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大家早安，我是思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是张玉翰博士，那博士呢同时也是我们台北宝藏岩国际艺术村的总监。玉翰你好。
1: 思安你好，听众朋友你好。
0: 今天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2026年的宝藏岩光节微光之城，
1: 艺术家在依照他分配的空间去做限定创作，有的会按照他去这个村子里面感受的环境以后去呈现出来的新的作品，所以大概也欢迎大家在每年的三月底到五月初这个时间到宝藏岩来走走。
0: 沿着蜿蜒巷弄前行，你将在转角遇见低语般的微光。每年宝藏岩所举办的光节，今年主题是微光之城，以光为媒介

0: 界，邀请艺术家回应宝藏岩独特的历史纹理跟聚落地景，透过装置艺术、声音创作、跨域行动，展开一场穿越城市与山城之间的感官旅程。
1: 好，那杨展，我们是不是在这边又遇到一个作品？
2: 对啊，这个是一个美国的艺术家，那他其实以前是我们去年的时候是我们的驻村艺术家，他叫派翠克 Patrick， 然后他就是又重新被邀请回来做这一次光节的展览。那这个作品叫做《附身七所》，能感觉到它其实是一个怎么讲，有点生命力的感觉，那是做那个创作者想要创作出来的一个感觉。那
1: 附身七所的作品还是他去年做的？
2: 哦，今年的作品，今年为了光节特别做出来的这样子。
0: 由宝藏岩国际艺术村的杨展带领我介绍光节艺术家的作品，也让我有机会重新认识这座充满故事的聚落。宝藏岩迷人的地方不只是艺术品本身，而是这里本来就是一个艺术与生活共存的场域，
2: 然后不会互相影响，又可以让整体融入的一种氛围的感觉。那就是用此来就是替代说，哎，人类的文明其实可以不用伤害自然，我们是可以共存保存的这样子。
0: 宝藏岩位于台北市公馆水岸旁，是一个独特的艺聚共生历史聚落与国际艺术村。这里曾是居民真实生活的家园，也因历史发展留下独特的违建聚落样貌。在保存与转型之间，我对宝藏岩更有多一份好奇。我们来采访到宝藏岩文化村协会总干事詹志雄詹大哥。
3: 我叫詹志雄，那我们家超民国36年就住在这里了，那我在这边出生哦，那我现在就任协会的总干事，从2004年协会成立以来就一直做总干事到现在。
0: 詹大哥说他是原住民，他从出生就住在宝藏岩聚落，他的爷爷更是第一批住户，在日本撤军的无政府时期就进驻，从70年前开始，詹大哥的阿公一点一滴的改建成了现在的样貌。
1: 那想要问一下，那个整个构造还有那个建筑体系，你们有改过吗？
3: 差不多有改过。
1: 哦，但大小差不多吗？
3: 大小大再大一点，因为往后面挖了一点，后面养猪。
1: 后面养猪、
3: 哦？对，庭院没有盖，这一间是把庭院把这样挡起来。以前庙的路是没有这一间房子，哦，是这样路走进去到三角窗，到进入艺术村的。这边这一条是没有路的，哦，到那边就有个小土堆斜坡，这样下去到三角窗。那我们家是没有变，只有多盖了这个出来。嗯。哦，那这一户也是早期那时候一起来的。
1: 只有这个吗？
3: 对，这样总共3户啊。他们家人口越来越多，所以他们盖成1、2楼。哦，那就把它盖出来。那路就那时候这边做出来，他们就把这个盖出来。啊，我们家没有。所以日本时代的时候，我们的路还是这样子的。我家那个门口为界。嗯。对，还是。
1: 在这里。
3: 对对。
1: 就是一进来第一个看到就詹大哥家，
3: 对啊，就爷爷那时候就来的时候就直接住在这一间，那时候日本人留下的木板房，嗯，哦，那一些仓库，应该是一些仓库这样子。
1: 那时候爷爷家这样子住了多少人啊？
3: 刚开始哦，住蛮多人的嘞，就因为有我爷爷，还有他的三哥，他三哥的小孩，还有媳妇小孩子跟我们家。哦，我那时候挤好多人哦。
1: 可是这间看起来没有很大哎。
3: 对啊，对啊，对啊。
1: 我可以往那边看一下，大概多深吗？
3: 就是、也蛮深的啦。
1: 哦，是蛮深的、啊，但这样看起来是比较窄一点。
3: 对对对，蛮深的、啊。那时候连庭院算起来都还有70平来，40来。
1: 我那还蛮大的。
3: 对。
1: 那间
3: 有一部分要养猪啦。
1: 养猪就直接在那个后面
3: 最后段，最后段是养猪的、嗯。
0: 我们跟着詹大哥的脚步，从宝藏岩最初的起点出发。他带我们看的不只是巷弄与房舍，而是一段真实生活过的岁月。
1: 那詹大哥，你今天会带我们怎么走宝藏岩这一部分？
3: 对，我们现在这边也是刚好宝藏岩一个起点啦、啊、齁、哦、我们要先进入艺术村、
1: 啊、
3: 我们还是要从这里齁、哦、但是简单的跟你介绍一下啦齁、哦、那艺术村其实艺术村最早期这边在争取的过程当中，其实那时候是以聚落保存为主体，哦，然后如何让艺术村进来，哦，来看增加一些什么样的一种保存的概念，哦，因为有点跳啊。以我们当初这边会被保存下来，是经过了很多契机啊。哦，那第一个就是因为这里不会影响到台北市的风貌，

0: 市的风貌。我那时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诉求了。哦，那时候盖公园是因为它是死路一条，盖公园有一定的风险，哦，跟那个管理，哦，那所以经透过很多老师的协助跟市政府澄清，写案子，然后规划这样子，那刚好也是非常好运的是，那时候1998年、99年那时候，要刚好台北市长选举，哦，然后又碰到那时候在。又碰到那时候在拆林森北路南京东路的那边的现在的4号公园、5号公园，那时候有个老兵自杀，哦，所以暂停了宝山岩的拆除，又碰到选举，后来龙应台当文化局长，然后老师们就带着简报去，还没有就任前去跟龙应台报告这里，所以那时候就决定文化局愿意接手这里，那就一路就走向如何保存，哦，那当初一个非常非常老师们他们非常的一个很先进的想法，叫做活历史活保存。
1: 宝藏岩历史聚落能够被保留下来，其实非常不容易。现在大家看到这个充满艺术气息的地方，过去其实一度面临被全面拆除的命运。其实宝藏岩比现在的公馆商圈更早存在，当城市快速发展，周边景观不断更新，这里呢仿佛被时间按下了暂停键，也因此和周遭现代化的城市面貌形成强烈对比。当时候的台北市政府曾以整顿市容、水利维护等理由计划将这里全面拆除。
0: 那当初一个非常非常老师们他们非常的一个很先进的想法，叫做活历史活保存，哦，把那种古迹而不是以年代去算，哦，啊，那时候我们就在讲一个叫做都市发展的过程，都会史，然后用这种概念，把这种聚落，然后跟它把它保存下来，啊，那人可不可以留？它又是下一个议题了。哦，那你要用活聚落、活保存、活历史，那你当然就要有人在生活。哦，这种概念，那就开始又争取这一块。所以，2004年也是刚好确认了活历史、活保存要。继续走下去，然后那时候这边就变成被在文字法里面就是历史建筑的那个，好，的保存下来这样，好，那人也被保存在这个范围里面，好像把人当作一种古迹，当然也不是这样，哦，简单讲了，让比较容易明白啊，好，那那时候协会就因为这样子需要跟公务部门有对口，
2: 是，
0: 所以就透过城乡所那些老师跟学生的协助，我们怎么样去成立协会，哦，所以我们就宝藏岩文化学生协会就正式成立。
1: 在当时也因为居民的陈情以及许多学者积极奔走争取，宝藏岩才得以被重新看见它的价值，从可能消失的聚落转型成今天的历史聚落与艺术村。台北市宝藏岩文化村协会也是为了争取居住权益而正式成立。不过宝藏岩最珍贵的地方就在于它不是把历史封存在玻璃柜里供人观看，而是一种活历史活保存。这里保留的不只是建筑本身，而是它曾经在这片土地上的生活方式、居民记忆以及人与空间之间真实的情感连结。
0: 哦，因为以前所有的运输过程都是要靠前面的新店溪，因为这边下面都是河，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坡坎像下去这边都是河，哦，所以以前运输都要过来，你这边运输要到万华到哪边集散的时候都要经过这里，在这边，啊，这边形成一个潭面，哦，从四大分部到永福桥这一块形成一个很大的潭面，船要靠岸缴完税才要去集散做大宗买卖，哦，所以公馆的地名也因此而来，是一间房子，是官署，啊，那时候这边就盖了一间庙，啊，大家就是会来拜拜，以前人的消遣就是这样子，
2: 啊，大哥请问这间庙供奉的神明 是
0: 那时候最早是观世音菩萨，哦，那是也是有点保护行船人的安全，哦，因为虽然不是海它是河，它以前新店溪是个很大的哦，大船可以行走，跟龙山寺拜的也是观世音菩萨为主神，这样，哦，都是有相关的连结。
1: 来到宝藏岩路口，你必定。

0: 会先经过一间庙宇，而这间庙宇就是宝藏岩观音亭，是这个地区历史最悠久的信仰中心。宝藏岩聚落的名称也是从这座庙宇而来，而这座庙宇呢，跟詹大哥一家有着相当深厚的渊源。
1: 所以这些庙会有没有像是你们这个在地的守护神的概念呢？
2: 是没错，因为就好像我爷爷为什么当初会搬到里面来住，我早期1921年的时候，日本人盖了定州路的万兴铁路，那我爷爷就在现在的三总附近那边种田，那个铁路很吵，因为那时候都跑来庙这边拜拜，休闲的时候啊，跟里面的师傅啊、住持很熟啊。日本人1945年一撤走，这个就是我家嘛，他就留下了一些空房子留了3间空房子。那个师傅就跟我爷爷讲啊，你要不要搬进来住？日本人留下一个房子。
0: 这奇妙的缘分也让詹大哥的家族在宝藏岩聚落落地生根。除此之外，还有一间庙宇也让我非常好奇，后来我才知道原来这不是一间庙哦。
1: 现在又走到了算是这边算是宝藏岩中间吗？
2: 算 是这边整个村落算是一个中间。那
1: 我们又进到另外一间庙了。
2: 这个是塔
1: 这个是塔，
2: 是放骨灰的。
1: 是吗？
2: 对对，因为这个那时候这个应该也是在日治时期的时候盖的了。庙方那边都没有记载了那可是根据它的建筑，根据进来的往生的人进来，应该是属于日治时期。有一个雕塑，台湾第一个雕塑专家也是日治时期，他们都放在这里。
1: 哦，真的？
2: 对对。
1: 这里面都是塔位。
2: 对对对。当然是庙方有在重新加盖，所以你现在看不到原来日治时期盖的风貌了。他已经把两边都封，多加盖了两个塔，以前只有一个。也是我们小时候玩的地方，
1: 也是你们小时候玩的地方。
2: 对，因为它以前是
1: 你不会觉得有点害怕吗？
2: 上面是一个阳台啊，
1: 现在还有，
2: 现在盖起来，现在变屋顶，它被现在看不到了。
0: 后来我才知道，台湾第一位现代雕塑家黄土水先生就长眠在宝藏岩村内的宝藏塔当中。詹大哥还提及，这个宝藏塔其实就是他们小时候玩游戏的场域。甚至呢，他的第一份打工也是在这里发生的
1: 是刚才听到詹大哥你说，你们小时候都会在这个宝藏塔这样玩，
2: 对啊，对啊，
1: 胆子蛮大的。
2: 那还好啊，你以前我们赚，你我们我赚零用钱是以前拿那个骨头出来这边晒太阳，因为骨灰坛里面放久会有湿气，会积水，所以法师有时候暑假的时候，只要需要晒骨的时候。我都会来帮忙赚零用钱，那零用钱很高啊，那工钱很高。
1: 这段故事应该是里面最精彩的。
0: 我与詹大哥一步步往宝藏岩聚落里走去，沿途看见的不只是建筑，更是住户们留下的生活痕迹。
2: 所以这边开始就都是老兵盖的，所以有人家会形容说这边像眷村了。
1: 哦，对啊。
2: 对，因为它是老兵很盖的没有错，可是它不是眷村。
1: 只是比较多老兵。
2: 对，是比较多老兵，因为眷村是毕竟它还是需要国防部或妇联会盖的那一种才叫眷村。它是有规格的，不像这种乱盖的。所以可是这些老兵也很厉害了你看他们都要从新店溪慢慢。挑石头上来，
1: 这个就是他们自己。
2: 对，在沿路你看过去都是他们这样沿路慢慢挑石头进来，慢慢堆起来，从以前的木板房到砖房，一路慢慢改变，慢慢存钱。
1: 很厉害耶！
2: 所以老兵很厉害，真的很厉害。他还要利用下班的时候啊，放假的时候，到河边一天挑一点，一天挑一点这样，那慢慢搭建是属于他的，
1: 还不是自己找工人来做这样。
2: 对对啊，有一些后面。变成水泥的墙后，有一些是他们老兵互相帮忙。我来帮你做工啊，水泥就是，所以盖的都很没有规矩，包括什么阶梯，每一个阶梯都不一样。
1: 我就想说，为什么这边这个整个风格都很不完全，
2: 很不一致。他只要牢固就好了，那就是这样。对，那这个你看你背面这一块啊，这是当初我们协会成立来那想说。很多开始有游客嘛那我们就想说做一个这个叫做记忆的索引让游客可以看一下那时候还没有什么导览啊什么介绍这里那我们就做一个这个给人家看一看知道这个 这徐伯伯啦，他是少校退伍的时候。

0: 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0: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4: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3: 啊，这么多？
4: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3: 那我赶快去了解。
4: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5: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6: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5: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6: 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7: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101.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今天呢，虽然要带大家来到的是大家所熟悉的宝藏岩，以及位于蟾蜍山的焕明新村。在斑驳的墙面上阅读着徐爷爷的故事，仿佛我也拼凑出了宝藏岩最真实的样貌。
1: 诶，那詹大哥，当时你们家族愿意这样留下来的一个考量是什么啊？是因为当时你觉得在这边又有有没有养猪的事业啊等等的？
2: 其实养猪很早就不能养了。台北在都市计划里面的时候，其实他在民国70年前吧、左右就已经不能养猪了。他那时候是整个都市规划里面，对，所以这边很早就不能养猪了，那就是变成，反正就把猪舍改成住的地方。
1: 那愿意留下来的原因是什么？
2: 愿意留下，但我们算是我爷爷在台北第一个家吧。这个这也是一个概念呢、啊，所以说收生的，因为我们从小在这边出生，我在这边住了60几年了，对，这样一路走来，那当然。当初也很想去，因为台北市政府给我们蛮大的优惠，你可以领补偿金，完了以后我们国宅我们不用抽签、我们直接去排、不用排队直接去抽签、就是现在的万隆国宅。我那时候也有在思考，我有去抽啊、我抽到一个35坪6楼的、后来我没有去买，想一想我还是留在这边、因为我们已经做个起头，争取这边的保存，那又想说爷爷
1: 坚持到最后啊，这种
2: 也可以这么讲啊。以前不懂文化保存什么文字保存的东西，可是跟着老师他们走，慢慢觉得其实这里真的有它的
1: 意义在，
2: 真的对台北市有一个它的意义存在。然后，那我们又是在这边出生的，透着这种情感，应该可以表达更多的东西。
0: 也许是一种情感，让詹大哥一家坚持守护着这里的使命。而宝藏岩最珍贵的地方，就在于它不是把历史封存在玻璃柜里供人观看，而是一种活历史、活保存。这里保留的不只是建筑本身，而是曾经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生活方式、居民记忆，以及人与空间之间真实的情感连结。在这里，你看到的不只是老房子，而是一段仍然持续被诉说的故事。艺术家的进驻让新的创作持续在这片土地上发生，让历史与当代共存，让保存不只是停留过去，而是继续生长。而带领大家来到另一处与宝藏岩有着相似气质的地方，

0: 则是同样位于在公馆生活圈旁的蟾蜍山焕明新村。近年来，这里被规划为蟾蜍山大客厅，逐渐成为结合社区文化与公共参与的重要聚落空间。
1: 大家好，我是蟾蜍山，我是台北市文化基金会蟾蜍山焕明新村的行销专员新芳。嗨，
2: 那我们再请新芳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现在人位于在。
1: 我们现在的地方是蟾蜍山大客厅，就是大家最常来到这个聚落，我们对外开放的一个空间。对，然后目前也是我们的服务中心。嗯，然后蟾蜍山聚落的话，就是可以看这个地图。嗯，就是我们主要像刚刚协会他们有介绍的，我们有分成三种建物形态。然后第一种的话就是眷村焕明新村。第二种的话就是刚刚三位方就是协会他们是自立营造户、嗯、然后第三种的话就是农事所或者是产业改良场的宿舍、嗯、然后就可以看前面这一排我们现在在这里然后广场上去、嗯、蓝色的都是眷村焕明新村，然后橘色的都是自立营造户，就是他们自建的房舍，绿色的这边的话前排广场刚刚如果我们119像车子开进来继续往那边经过的都是农事所宿舍这样子、
2: 哦、想问现在为什么会叫蟾蜍山大客厅啊？
1: 哦，蟾蜍山的话就是其实是一就是刚刚协会他们有说以前是叫内埔山，
2: 对，
1: 那他其实我听过的版本的话就是有传说故事，就是吕洞宾然后要杀要打一只蟾蜍精，然后他就是那只蟾蜍精就后来就在这个地方就变成了蟾蜍山，就是他打败了这只蟾蜍精之后，对，然后吕洞宾一脚跨出去的那个地方他就这样子脚踩出去，然后就
2: 先机岩，
1: 对对对，他就变成他的脚印就是先机岩、嗯、然后蟾蜍精的这个位置就变成蟾蜍山这样、哦、对，是我问奶奶们听到的是这个传说。
0: 我们也访问到了仍然住在蟾蜍山自立营造户的三位居民，三位相当活泼的姐姐。
1: 那这边我就没办法，就出生在这里了。
2: 这个后代嘛，对不对？我印象。那我刚才有听到一个关键，就是你们小时候都会互相去对方家吃饭吗？
3: 是不一样，是还来我们家吃。
4: 因为我是二代最小的，所以我都跟宝哥他们去玩，跟他弟去玩，所以有时候就把我抓回来。那我妈还没回来，就说啊，王菲就说好吧，那就这边吃个饭吧，就。
0: 蟾蜍山自清代以来便是台北盆地南侧的重要通道，因为柳公圳的流过，加上日治时期农业试验所的设立，使这一个地方成为台湾农业现代化的重要起点。战后空军作战司令部与美军十三航空队进驻，山脚下逐渐形成眷村聚落，原名克难村。而后纪念空军徐焕生上将与王卫民中将，更名为焕明新村。时至今日，聚落当中仍然保有140户居民与多栋历史建筑，是台北极为珍贵的霍眷村。
2: 如果你们可以用就是一人一句话来形容像蟾蜍山你们居住的这些地方，你会怎么来形容你所居住你的家？
5: 跟我们家女儿讲，这里多好，你看你去哪找。我们家以前都是这样唱的，我家门前有小河，后面有山坡，因为以前有柳公圳就在下面，就是那其实后面山坡倒了，只剩自己家的山上。对，就这样。其他我觉得 OK， 就是整个来讲越来越文明嘛，然后越来越便利嘛，然后因为以前可是就是说你回到以前小时候比较困难，那时候也有那时候的快乐。我常常说，哎、欸，那时候下午时间听到卖馒头的北北在卖馒头，赶快跑下来买个馒头豆沙包，也很开心啊。那你现在一出门，什么吃的什么都有，也很方便。就是说时代一直在变，当然是越方便是越好啊。只是说我们那时候已经渐渐的幸福了啦，就是珍惜。
0: 问到当地的居民姐姐们会怎么形容你们的家，她笑说其实真的很幸福了。其中梁玉梅姐姐带着我走一趟她的家，位于蟾蜍山的八楼，光是一路往上走啊，体感就像爬了八层楼，但也感受到了眼前的风景特别美好。
6: 这条叫中央走道，
2: 中央走道，这里
6: 中央走道，
2: 这每天都在做有氧，哎、欸。
4: 可是又没有，也有没有到非常多，只是搬东西的话就很痛苦。
2: 真的耶，扛行李箱。

0: 什么的。
1: 行李箱算小 case， 那个你去买那个特利运货 IKEA， 他们现在送到山下而已。
0: 哦，还要自己再搬上来了，对。
2: 因为我们叫买东西有这样的地址嘛，他们问我们几楼嘛，我们说一楼，还一楼还好，
0: 对，
1: 殊不知那个一楼是别人的，可能很高，他们家在这里，
0: 我们家在这里，你家在这里，
2: 我们家四楼，
0: 这里是四楼了，是不是？
2: 这边是四楼，
1: 我们还在往上。
0: 好，我继续往前走哦。哎，真的，在那边就知道谁回家了。
3: 拜拜，
0: 拜拜。
1: 之前两件还没去过，我家很乱哦，因为我之前在整理那个有点漏水，然后要在修房子的时候就不干嘛，就懒得去弄它了。哦，
0: 这里Foodpanda跟Uber要怎么？
1: 就送到十，
3: 送到大
1: 客厅，大客厅或15号而已，不会再上来。
0: 太酷了，
1: 很累，
0: 这里比宝藏岩还要高哎。
1: 没有，它
0: 没有吗？
1: 宝藏岩比较高啊。
0: 猫咪，宝藏岩比较高吗？啊，天哪！
1: 不知道。
0: 哇，你真的没有骗人哎、欸，这真是
1: 很高哎、欸。
0: 对，到了，到了。哇！
1: 再去。
0: 腿软。
4: 山竹山的大自然生态相当的好，玉梅姐姐说，常常有野生动物经过
1: 他家。这个后面就是非常。非常深山，就是野生动物都是从这边下来的。
0: 你们家这样算这边最高吗？
1: 第二高，
0: 第二还有更高的，
1: 就最高是那一户。
0: 大概
1: 晚一点，大概7、8点左右是右欢的时间，然后8、9点是白鼻青的时间，他们就会出来。
3: 你这里可以做生态调查。
1: 之前那个摄影机架在我们家后面那边呢。
3: 哦。
1: 就是那个老师他们的摄影机架在
3: 上一个展的那个。
1: 对对对，那个
0: 好酷哦！天哪。
1: 对啊。所以这边的 view 算是
0: 晚上就会看到夜景了。
1: 对，然后像之前那个阿贝是住这一户嘛，阿贝啊，他那户就有三枪掉到他家。
4: 在这个台北相当精华的地区，竟然听得到山枪宝宝掉到邻居屋顶上的事情，相当不可思议。宝藏岩的张大哥提到说，宝藏岩像是活历史、活保存。那我认为蟾蜍山幻明新村这里就是活历史、活保存、活生态。在都市更新越来越快速的今天，我们常常会觉得高楼大厦代表进步，整齐的市容代表着现代化。宝藏岩的存在，还有同样位在公馆周边的蟾蜍山，都提醒着我们，一座城市真正的价值，也许不只是新的建筑有多高，而是愿意为历史、文化，甚至人们生活过的痕迹留下多少空间。宝藏岩与蟾蜍山看似与快速发展的都市节奏格格不入，但也因为如此显得格外珍贵。但我认为更加珍贵的是这些留下来的居民们。
0: 外找
5: 要求证一下，他本人在这边。
3: 谁？
5: 你本人在这边。啊，这个不是你吗？
1: 对啊，那是我。
6: 对
1: 啊，
6: 对
1: 啊，
6: 对
1: 啊，
6: 对
1: 啊，
6: 对
1: 啊。
6: 想当年的他也是，
1: 也是蛮的。
5: 对啊，
1: 那
5: 边
0: 都很多贝眉。
6: 那个时候能够穿这种无领无袖的洋装很少，很灰型的，
0: 很时尚。
1: 这两个是我小孩啦，对了，我小孩啦，
6: 对的。
0: 那这个这边，这是你对这有印象吗？
1: 有啊，
0: 这是在做什么啊？你那在
1: 这个就在那转卖地方，
0: 买东西
1: 那时候夜黄昏夜市啊，黄昏市场卖什么？卖豆花啦，还有卖臭豆腐，好像没有。卖
6: 豆花米的，
3: 小米是什么？
6: 爆米汤，
1: 爆米汤，爆米花，哎，
3: 还有那个
1: 爸爸。啊，我那个小孩躲在我后面一个小孩，他就蹦一番说：“我蹦啊！”哈、哦，他怕，赶快躲到后面去。
0: 哦，是这样子、哦。
1: 嘿嘿嘿，赶快躲到后面去。
0: 好、
1: 哦，哇！啊，这个是我们以前跳土风舞的啦。啊，那边好像比较多，是跳土。
0: 这个在哪里啊？这个
1: 民族国中，民族国中运动场。
7: 刚刚不是有看到那？ 那个陵南车他那个司机就他老公。
6: 你刚刚那边不是有一张陵南的吗？
5: 对对对，
6: 那边有个男生有没有？那是他老公。
8: 有车子吗？
5: 所以以前是车长
6: 小姐，
5: 车长小姐。
6: 对，那他那是他老公，所以他们是有办公室恋情。
4: 走过宝藏岩的巷弄，蟾蜍山的博道，还有焕明新村的老屋，你。

会发现真正让这些地方变得珍贵的，从来不是建筑本身，而是曾经在这里生活的人，那些日常的笑声，邻里间的情谊，还有一代又一代累积下来的记忆，才是这些地方最动人的风景。时间在这里呢，稍作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

0: 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3: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4: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3: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4: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3: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4: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5: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FM 104.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现在为大家进行的单元是健康密码 HEALTH。 哇，原来健康就是密码，欢迎收听健康密码。来到健康密码，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晚上不该服用的三种保健食品，吃错恐怕会影响你的睡眠哦。我们平常吃保健食品是为了补足平日所需的营养素，那但是你知道吗，有一些保健品哦，如果在晚上服用可能会干扰你睡眠品质，甚至是造成入睡困难吗？在国外有个网站整理了营养师的意见，列出了应该要避免睡前服用的三种保健食品，那有哪些成分是有助于我们睡眠，那有哪些是我们应该避免的呢？我们今天待会就来跟大家聊聊吧。

好的，在这里呢要跟大家来分享哪些保健食品不应该在晚上的时候吃，很重要哦，帮我记起来一下。首先是维生素 B 群。维生素 B 群呢，这个能帮助身体产生能量，提升神经系统的功能，在早上摄取是有提神跟缓解疲劳的作用。那研究指出哦，维生素 B12 呢过量跟缺乏都有可能导致失眠。营养师建议大家在白天的时候服用，那以补充身体必需营养素，也避免影响晚上的睡眠品质。那第二个呢是什么？第二个是钙。钙质可以预防骨质疏松，也可以维持肌肉收缩跟神经传导等机能。但是睡前服用钙的保健品会扰乱你的睡眠哦，因为它会阻碍镁的吸收哦，不是那个Beautiful 不是哦，是那个金布的镁啦。镁是一种呢有助于睡眠的矿物质哦。那白天适当的摄取可以改善夜间的睡眠品质，放松我们神经跟肌肉，还有协助大脑调节睡眠荷尔蒙。我们成年人呐，每日的钙质建议摄取量为1000毫克。51岁以上成年人呢则是约1200毫克。牛奶呢跟乳制品等食物都是含有丰富的钙质哦。好，那接下来第三个呢，第三个是复合维生素，也就是维他命，就是这种综合维他命。那像这种呢复合的维生素是含有多种的维生素跟矿物质，可以补足现代人的营养缺口。但是啊，这边也提到了，如果保健品当中是含有钙跟 B 群的话，那一定会影响你的睡眠品质。所以呢，营养师也特别提醒，食物当中脂肪可以提升脂溶性的维生素吸收效果，所以最好是随餐服用复合型维生素，而不是在睡前服用哦。好，说到这里呢，先帮大家统整一下哦，记得哦，晚上不应该吃的保健食品，尤其是睡觉前，第一个是维生素 B 群，第二个是钙，第三个是复合维生素哦，也就是所谓的综合维他命啦。好，那说到这里，我们先来听首歌，稍作休息一下，待会来跟大家分享有哪些睡前服用的保健食品可以帮助睡眠呢、哦。

这首歌来自赵咏华，早点睡吧。睡前服用哪些保健品可以帮助你睡眠呢？首先第一个是镁哦，许多研究显示镁可以帮助改善睡眠品质。那有一项研究表明啊，睡前两个小时服用镁，这个叫做苏糖酸镁哦，一种镁的补充剂，可以深度睡眠，然后情绪跟日间工作效率都会有所改善。那现在有很多那种就是叫做那个叫做睡眠软糖哦，这个其实也是差不多的概念哦，但是这个还是要看一下大家的身体健康状况来服用。第二个是维生素 C 啦，维生素 C 呢，这个水平跟睡眠品质是有关的。每日摄取132到191毫克的维生素 C 是有助于预防睡眠障碍的。那一般成年人每日至少摄取75到90毫克的维生素 C， 建议男性摄取更高的剂量。那哺乳的妇女每日摄取量可以提高至120毫克。第三个是铁，铁质摄取不足会影响睡眠及情绪，那服用铁剂保健品可以有助于改善睡眠品质。男性建议啊，每日摄取约8毫克的铁，女性呢则建议每日摄取18毫克，那怀孕的妇女每日摄取量建议提升至27毫克。那第三个是 Omega 3脂肪酸，研究指出摄取足够的多元不饱和脂肪酸 Omega 3可以提高呢睡眠效率，也可以预防入睡困难或睡眠中断的情形。

好，以上这个呢也是提供给大家睡前适合可以帮助睡眠的保健品。快速总结一下，镁跟维生素 C 跟铁还有 Omega 3脂肪酸，以上这四种呢提供给大家啦。还有睡前不要滑手机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可以让你更好入睡哦。今天的早安大家长呢在这里要先跟大家说声再会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咯，我们下次见，拜拜。

0: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1: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2: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

0: 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3: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2: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3: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8: 现在时刻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本节目获教育部终生学习经费补助，欢迎收听周一到周六早上六点到七点由玉轩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
1: 升起早起的太阳，让受伤的心灵再次像树
2: 摇。一日不动，一日不死，自己要鼓励自己，那你一定能死得健康。
3: 这个咨询顾问方面沟通就是双向的，我也了解了别人很多的想法。
4: 像你要出国踏上的路就是我们走的，回来的时候也是要经过我们的路，我们的路是我们走的。
5: 哎，我好像真的 I can do anything。
0: 年龄不设限，精彩无极限，让我们一起探索第三人生新滋味。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轩哦。今天的来宾呢，我觉得可以算是我的偶像哦。怎么说呢？因为他活出我很理想的生活样态。因为呢，他43岁就退休了，那目前呢就是到很多地方来旅居，同时呢也斜杠很多的身份，像是网红啊，或是写部落格当作家等等的。有时候这个没有上班比上班过得还要忙还要充实。那今天呢邀请到的来宾就是我们的粉圆妹。 Hello 你好，
5: 玉轩你好，早安，各位听众大家早安。

0: 你好，我是粉圆妹。
1: 对，好有活力的招呼，很适合在早上跟大家聊天哦。今天邀请到粉圆妹嘛，其实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了一下哦，粉圆妹的人生历程。好，有一个很大的爆点，就是本身呢43岁就退休了，我觉得听起来就是不可思议。我们可不可以先请这个粉圆妹来跟大家稍微自我介绍一下，说自己的人生历程大概是怎么样，然后为什么会这么早就退休呢？
0: 哦，对，大家听到我43岁退休，一定觉得我是有富爸爸，
1: 对，就觉得天啊，一定赚很多钱。
0: 这是一场误会哈。那其实43岁退休也不是我预想的，就是呢，公司我那时候上班是在台中，那我年轻的时候呢，在台北的时候，就是会脚痛，痛到要吃止痛药，照三餐吃。然后呢，从床铺呢要到厕所，就是主卧室不是，房间里都有厕所。
1: 对对对，还
0: 光这样子走到厕所就要20分钟，
1: 太夸张了吧？
0: 不是家太大，我不是因为住豪宅。
1: 他说你家太大，你走很远这样子。
0: 没有，因为痛到会定格。
1: 哦，
0: 对，所以我就是觉得说我自己不适合住台北。那我到台中工作呢，就发现说，台中的天气很好。那我吃止痛药真的吃了超过10年，然后在台中才渐渐好，就不发作了，我就慢慢不要吃药。那所以当公司告诉我说他要调我去台北的时候，我就跟主管反映说，我身体不适合在台北。可是主管他就是有他的坚持，还好。因为我29岁就开始做这个退休规划了，
1: 很早我觉得尤其在那个年代可能又更早一些，因为很多人可能29岁才刚结婚刚生小孩，还想不到退休的事情。
0: 对，没错。那个就是有两个很重要的原因，第一个呢就是刚刚你说的，很多人就是结婚啊什么的，那我29岁是不是女生的关卡？
1: 对
0: 对啊，到了30就好像嫁不出去了，很多人就会威胁你恐吓你说，你再不找一个长期饭票，你就怎样怎样怎样，老了之后谁来照顾你啊？ 对不对？那时候我就觉得不服气啊，为什么我不能自己照顾自己？就是所以我就在想说，我要怎么把自己规划好，不要让那些人觉得说我好像在浪费社会资源啊，这然后就是穷苦无依啊，孤单老人啊。
1: 对，
0: 起码就是说你有财务做后盾的话，你就有尊严。
1: 但我觉得这个背景知识要跟听众朋友们交代一下啦，因为本身粉圆妹是没有结婚，然后没有生小孩的，对不对？
0: 对，因为嫁不出去啊。
1: 怎么这样讲？现在就没结婚，反而很多人觉得这样才好。
0: 这时代变了，还好我已经那个出头天了。
1: 对啊，可是那时候43岁退休真的很早，怎么没有想说啊？还是我就继续工作？因为像我自己啊，虽然我还是20几岁嘛，但我也会觉得，如果要我40几岁退休，我没办法我会觉得很慌张，我怕我的钱不够啊等等的。
0: 对，那就是因为发现了这件事，公司可能觉得说，我不服从的话，他们就会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我就开始去想，我既然29岁的时候我就开始布局了，
1: 对，
0: 那我就把我的这个退休蓝图拿出来看看，现在进度到底能不能支撑我未来的生活。那所以我就盘算了一下，其实我本来预想是1年60万，就刚好一个月5万。那因为我29岁准备的时候，我是靠这个保险，然后他到时候就是可以就是一笔每年给付我生活费。那可是43岁的时候就是比预想的还早嘛，所以我就盘算一下，可能达不到60万，但是还可以做得到50万。
1: 那其实还不错。
0: 对，就一个月4万多，那我可以再利用劳保一比零去补那个差额。所以后来我这样子盘算了一下，我就觉得说，我可以大胆的跟老板说，我不接受。
1: 我不接受调职这样子。
0: 对，那时候我就觉得很庆幸，还好我在29岁的时候我有先布局了。因为你看假如说40几岁真的那时候不好找工作，这个年龄。
1: 对啦，
0: 对。因为在台湾来说40几岁并不是一个很友善的求职年龄。
1: 没错。
0: 对。那所以我就想说如果我29岁没有做这个计划的话。

0: 那我那时候是不是腿断了我都要爬去，
1: 真的怎么每一天脚很痛还要去上班。
0: 对，你知道啊，你看我现在是笑嘻嘻的，你知道我脚痛的时候是人生是黑白的，我没有办法 笑，我整天就是苦着一张脸。因为你看我走路都会定格，你怎么有办法就是把你的生活过好。
1: 对
0: 对，所以我觉得说人生比工作还重要。那很庆幸，我也很感谢年轻的自己时候有做了这件事，所以我可以那时候就很豪迈说，好，宣布我退休了。
1: 我觉得提早规划就是让人生有更多的这个选择权啦，就是感觉比较自由，我有这个能力说不。
0: 对，
1: 那之前粉圆妹其实也出过一本书籍嘛，就是很直接明了，叫做29岁开始做43岁提早退休。其实这个书籍当中就有还蛮明确的记载说，粉圆妹的一些财务规划上面的观念啊，或是说实际上面的做法。那这个部分呢，因为我们粉圆妹有很多人生经验可以分享，所以我们可能会在下个礼拜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那今天呢，我们可能要聚焦在粉圆妹很精彩的退休生活上面。不过刚才说到这个43岁退休，然后算了一下，好像这个钱方面还过得去，但是钱是一回事哦，我觉得心态上面对于退休那又是另外一个挑战。当初没有一些挣扎吗？
0: 哦，对，因为我是在老板给我下通牒之前我就有预感。
1: 哦，是哦。
0: 对，所以我在布局我的退休规划的时候，我同时也在思考说如果我这么早退休，那我到底要做什么？
1: 对啊，
0: 你看假如43岁退休，如果你没有一些人生目标，那你是不是要过40几年呢？
1: 其实每一天漫无目的也是很痛苦的事情。
0: 对，很痛苦，很痛苦，而且会生病。
1: 对，
0: 所以我那时候就一直都在思考，就是说我要做什么。以前我们上班的时候，你很多兴趣是不是都埋藏起来？
1: 对，
0: 因为那些兴趣都没有办法帮你赚钱，对不对？
1: 对啊，或者说没有时间去上课，没有时间去学。
0: 对对对，那我有很多兴趣啊，然后我那时候就把它列出来，我列了10几条，然后有些静态的，有些动态的，然后我就先按照顺序帮他排列一下，就发现说，40几岁刚好。就是你还年轻，然后体力上稍微训练一下是可以的。那像我说20几岁我都要吃止痛药，所以我本身是一个运动绝缘体。可是你想到说我40几岁就退休，我有了退休金，我是不是希望说拿那些钱去玩乐，啪啪走？
1: 对啊，
0: 我不想要躺在床上啊。尤其我有那个精力，就是20几岁这样走路像老太太的那种那种状态，我不希望这个状态会重现，所以我就先做了减重。在2009年，我是2011年退休的。那2009年的时候，就刚好我跟同事分享我的退休规划，然后他们就说：“我们来减重嘛。”好，然后我就想，正好因为那时候蛮胖的，然后三高指数也都红字，所以我就说好，那我们就来减重。就我们制定目标，我6个月定了7公斤，
1: 6个月要减7公斤哦，还蛮多的耶。
0: 还好啦，1个月1公斤算是正常，
1: 正常，
0: 还没有说那个太过度。结果后来你知道我减了多少？
1: 应该超过吧，
0: 11.2公斤。
1: 天哪，好开心哦。
0: 对对对，那我是用很正确的方式哦，就是运动跟算卡路里，然后对，那你要吃的有饱足感，然后要吃你喜欢的食物，你才不会觉得有瓶颈嘛。因为有些人减重就是会碰到瓶颈，所以就很顺利减了。减了之后，我发现我体力变好了，然后我也开始爱上运动了。对，那运动也不是说那时候就是只是在广场跳排舞，就是很简单的运动而已，
1: 这样就可以瘦10几公斤。
0: 对，重点是消耗热量
1: 然后饮食的搭配，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对，然后呢？然后我就发现我体力变好啦，我就开始以前前同事找我去爬山，以前不敢答应的，那我就开始尝试答应。就他们爬了3、4年，我发现我体力比他们还好，
1: 真的。
0: 然后爬到山上的时候，就发现爬山真是很棒的一个活动。因为你流汗，你运动了，然后又看到美景，然后又有成就感。因为爬体力比人家好，就是成就感了。

0: 不会爬得气喘吁吁，哎，觉得自己很厉害这样子。
1: 船也是会船啊，但是你会觉得那个船你是会、
0: 舒服的吧？
1: 对，是舒服的。然后呢，我就觉得说，哎，这应该是我退休后的列为第一个目标。
0: 嗯，
1: 因为我刚刚说兴趣有动态静态，那你是不是趁年轻要先做动态？
0: 对对对。
1: 好，等到以后比较老了没体力的时候再去做静态啊，什么画画啊绣刺绣啊对不对，那种就等老了。所以我就一退休之后我就打定主意，我就开始要爬山。
0: 嗯，
1: 那可是我就是不是一个运动底子好的人嘛，齁，所以我就从自我训练一天一个礼拜去爬山两三次。
0: 欸，其实还蛮多的耶。
1: 对对，因为退休没事嘛。
0: 哦，
1: 而且你看像我43岁退休，你说同事都在干嘛？
0: 都在上
1: 班。上
0: 班
1: 谁理你？
0: 上班养小孩应该很多这样子。
1: 对对对，你不可能一天到晚找人家出来下午茶，对不对？
0: 对啊。
1: 所以要学着自己去独立的去做你想做的事。
0: 嗯，
1: 啊，很多人运动的时候我要纠办啊，然后互相砥砺啊，但是那通常是更不好的一个行为，
0: 就互相懒惰也有可能会出现这样子。
1: 对对对。
0: 欸，不过刚才听到那个粉圆妹说，其实退休之前大概两年左右就开始运动，其实真的就是非常的有远见的一个准备哦，可以这么说哦。不过时间关系呢，我们在这边要先暂停一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待会回来呢再来请粉圆妹来跟大家聊聊更多的人生经验咯。

0: 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2: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3: 洗手换衣服对吧？
2: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3: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0: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5: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4: 啊，这么多？
5: 对呀、啊，早上八点到晚上十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4: 那我赶快去了解。
5: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0: FM104.1 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呢，持续回到 FM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一位特别来宾，他叫做粉圆妹，来跟大家谈谈他的人生经验哦，以及目前退休生活。而且他43岁就退休了，现在退休下来已经10多年的时间，那到底都在做些什么呢？好，今天呢邀请到粉圆妹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聊咯。那刚才呢在上一段节目内容当中有提到说，其实粉圆妹在退休前就有先做好一些准备，例如说在正式退休前2年就开始运动了。
1: 对，我就是很早就意识到说，就开始思考说，我退休后要干嘛，然后就开始布局嘛。那在书里我也写到很重要的4存，除了财务大家知道，一提到退休就是财务，
2: 对，
1: 但是除了财务更重要就是健康。那我减重就是为了健康，对，把三高指数降下来，然后再来就是体能嘛，所以爬山就是可以促进我的体能，再来就是能力，那能力的部分就是说，我今天不用纠办，我可以靠自己去完成很多事，像爬山啊，然后后来我就开始独旅，
2: 好，
1: 那都是能力的培养，所以我是这样子一步一步把它布局起来。
2: 嘿，因为我觉得粉圆妹让我很崇拜的地方，就是感觉整个人的能量是很充满的，对，源源不绝有很多的能量这样散发出来。可是其实刚才书籍当中有特别提到，就是说，退休之后啊，不是说，因为现在很多人都会觉得我不想工作，我想要退休，好像退休就是一个放松，或者是甚至有人想说逃避或偷懒也好的一种，有点算代名词，觉得好像我退休之后我就可以每天耍废了。
1: 对，
2: 但实际上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也是想分享给听众，就是退休之后呢，不是说你每一天这样无所事事，好像粉圆妹在退休之前或是刚退休的那个刹那，其实有为自己下一些纪律或者说规定，对不对？
1: 对，因为我就是发现这件事，如果你一个人生没有目标的话，你就像搞木死灰一样。
2: 对，真的，
1: 你不要以为说，我好羡慕每天睡到自然醒，那种生活你过一个月你就快死了，
2: 真的就觉得好痛苦，每天作息都乱掉了这样子。
1: 对，所以那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惰性，即使我很纪律的个性，可是我还是有那种怠惰的一面，所以我就给自己两个条件。好，第一个不能晚于9点离开床铺。
2: 对。
1: 第二个不准看电视。那其实后来我租的房子是完全不装电视的。那我顶多说吃饭配一下，配一小时的电视。就是看一个网络的这个 YouTube 这样子。对。那这样子才不会说变成这个马铃薯沙发，
2: 对啊，
1: 沙发马铃薯，
2: 就是不小心晚上吃饭的时候看电视看到什么11、12点，然后半夜凌晨，然后隔天早上又是睡到中午，这样我觉得前2、3天这样开始之后，后面就全部都乱掉。
1: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你给自己一些纪律是很重要的。
2: 可是啊，其实我自己也蛮好奇说，那粉圆妹一天或说一周的生活，其实到现在大概是

0: 长什么样子啊？怎么样来规划跟安排的、啊？
1: 因为现在比较，我的生活会跟别人比较不一样，因为我就是忙着旅游，
0: 对，
1: 然后大概一年有半年的时间都在国外旅游。
0: 嗯，
1: 那说我还没有开始旅游的那段时间，曾经就有人问我说，那一日生活到底退休生活到底要怎么规划？
0: 对啊，或者长什么样子？
1: 对，我觉得这问题怎么那么无聊啊！
0: 我问了一个很无聊的问题。
1: 没有，后来我姐姐就提醒我啊，我说：“真的很多人不会规划自己的生活、那他就会变成说很懒散。”然后我就真的有写了那篇文章。那时候我在花莲 long stay， 我骑单车环岛，环岛一圈完之后，我就会。每一个县市都有待嘛，然后我就想说啊，我特别喜欢哪个县市，我就要去 long stay， 我就在花莲 long stay。 那花莲 long stay 的一天呢，就是早上吃完自己弄了早餐之后，我就会骑车出去，有的时候骑到太鲁阁，
0: 很远呢、
1: 没有，很近啊。那有的时候我骑到凤林，
0: 我觉得用听的都很远
1: 而且我还是骑山路哦。
0: 哇，天哪！因为我有看到那个粉圆妹很常在脸书啊，或是部落格当中贴那个自己去运动的照片，我觉得哇，好精实哦，就感觉比我还健康。
1: 对啊，你就想象，我骑单车出去，好像在健身房踩飞人一样。然后你又有美景可以看，你看花莲风景多美，花莲多适合骑单车啊。所以我就是徜徉在那个大自然的风景里，然后我就骑到太鲁阁里面，甚至呢，那天假如状况不错，我就骑到天祥，然后就曾经呢下来之后，就在那个新城火车站休息的时候，就碰到一群哥哥姐姐，就说：“我刚刚看到你，因为他们坐游览车上去，然后就在游览车上看到那个女生骑单车上去这样子，然后他就跟我聊起来说，哇，怎么那么厉害？然后他说，我还有一次碰到他是。”租摩托车从花莲火车站骑到新城，然后去太鲁阁玩，然后在新城那里聊天，他就说他骑摩托车骑到屁股都快要裂了。
0: 对啊，你居然还骑脚踏车。
1: 对，那其实那个你当你热爱这个运动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很近啊。对，你不会觉得很远，因为你沉浸在那个氛围之中。对，
0: 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要怎么样安排退休生活，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你要找到自己真的有兴趣，然后想要投入的这个，不管是兴趣啊，或者是说领域当中吧，
1: 对对对，
0: 都是这样子的。
1: 对，
0: 那只是很多人会觉得啊，我觉得尤其粉圆妹可能很常听到一个言论，就大家会觉得因为你又没结婚，你又没有生小孩，你根本就没有这么多顾虑，你当然退休之后就过得爽爽的这样子啊。那其实我觉得也是，不是只有单身的人才可以活得这么快乐啦。当然像书中也有特别提到嘛，就是不管你有没有结婚，其实到老了之后可能都还是要培养一些能力，对不对？
1: 对，其实即使是有婚姻配偶的状态，最后也是会走向一个人的老后啊。
0: 对啊，
1: 对，因为不可能两个人刚好都这个生命时间都
0: 有可能啦，但很少很少。
1: 对, 对, 对,
0: 对，
1: 那还有就是说有时候可能就是年纪大的时候，夫妻的兴趣也不一样啊。
0: 对啊，
1: 一个喜欢静，一个喜欢动，那也不用勉强大家在一起。
0: 对，
1: 所以我觉得说就是你培养独立的能力的话，是等于是帮你加分的。因为我并不是鼓励大家抛夫弃子，很多人都说哇，我今天抛弃老公来参加粉圆妹的活动。对，我说齁，其实你培养这个能力之后，那你们出去玩反而会就是可以搭配得很好。
0: 对
1: 对，那那我觉得说，就像我刚刚说，因为我太早退休了，然后朋友都在上班，所以我势必就是说要学着一个人
0: 生活
1: 旅行玩乐。对，很多人就说因为我就是感觉到说，很多妇女尤其是妇女，她进入家庭之后，她原来的这个生活能力，你说料理家庭可以，但是她在外面的生活能力她就缺乏了，
0: 就独自一个人面对社会的这个感觉，可能会没有，应该说比较少一点点的机会去接触。
1: 对对对，就是会有家庭的都会跟子女
0: 啊
1: 跟配偶一起出去，那 一起出去就是不会是自己规划嘛、嗯、
0: 那粉圆妹本身是算是蛮可以跟自己相处的人对不对？还是这个也是因为单身？
1: 对啊，因为单身我已经跟自己

0: 相处几十年了、对，那当然也是你说一个人要独旅也是要鼓起勇气，我也是慢慢学的。 对，就是像说诶、我因为我不是退休之后就爬山，
1: 对啊，
0: 那爬山通常就是大山还是要有伴，
1: 对，
0: 那只是说一般郊山家里附近的，那你比较熟的你就可以自己去，那我就是趁着爬山这样子的一个活动、慢慢培养自己，到后来我可以去走中横健行，我一个人去那阿里山步道吧，步道大串走这样子从那个古坑一直走到那个奋起湖。
1: 哦，天哪，蛮厉害的。
0: 对对 对, 對，
1: 但是也是要比较安全的啦，像刚才粉圆妹说的。
0: 对，那是很安全的地方，就是它是郊山步道。那是因为我就是爬山，我喜欢研究那些地图什么的，所以我可以规划这样行程。那因为你假如要找伴，就是会要互相迁就时间嘛，
1: 哈、
0: 那我就渐渐就觉得说，一个人的自由，你会开始享受那种自由，然后你也趁机就是训练自己，所以一直等到2019年那一次呢，我就是听我朋友讲说，他去走了西班牙朝圣之路。
1: 对对
0: 对, 对，那我就觉得啊，太棒了，因为你知道。一般你去西班牙旅行团的话，大概15天要15万。
1: 对啊，
0: 那个时候好，现在不止。然后我就想说，他去走朝圣之路呢，只花5万块，大概30多天。
1: 5万块有加机票钱吗？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哇，
0: 那因为朝圣之路它的住宿比较不一样，不是那种饭店，
1: 对，
0: 它是比较像宿舍，嘿，所以那费用也比较便宜，因为它就是有宗教性质，嘿，那因为我们都是爬山的人嘛，所以我就想说，他都可以住山屋，我也可以住山屋啊，因为台湾的山屋是很简陋的，
1: 啊、
0: 就是只有一个房子，
1: 这种我都可以住了，
0: 对对对对，所以我就也蛮向往，但我唯一一个问题就是我不会语言
1: 哦，对，
0: 不会外语，对，那我不怕我的体力，好，那所以就是要克服外语这个问题，然后就刚好他去了回来之后呢，他就说他要办一个甄选，然后我就去投稿，好，我投稿题目就是不会外语也可以一个人去走朝圣之路。
1: 对，而且是参加那个健行笔记，对，
0: 健行笔记，
1: 就是因为它是那个台湾算是蛮多户外活动的一个主办，应该说是活动的分享页面，
0: 对对对，
1: 然后也可以报名等等，
0: 对对 对,
1: 对,
0: 对, 对，
1: 透过那个甄选渠道走朝圣之路，
0: 对对，因为他有找厂商赞助嘛，像那个书上面那个红色包包就是厂商赞助，那因为厂商赞助装备就等于我们就少买就不用买了嘛，
1: 对啊，
0: 对，那就等于是也是补贴我们的这个旅费的一部分，那我就想说好啊，那个赞助商品也价值15000，我如果我真的选上了，我就要克服困难，对，这个
1: 语言上面的困难，
0: 对对对，因为其实人有时候就是要人家推你一把，因为我们有时候就是做一件事，你会想很多，
1: 对，
0: 像我现在也碰到很多读者就会跟我说，哦，我不敢这个，我不敢那个，我说你们想太多了，当你走出去的时候，你就发现那些都不重要。
1: 对啊，尤其我觉得现在科技这么方便，哪会怕什么？你就上网问一下，很多的解答都出来了。
0: 对对对对对，没错。所以那时候我就是这样子告诉自己，如果甄选上，我就是要克服万难。然后当他宣布我上了之后，到要出发只剩1.5个月，然后我就赶快做功课。就写成旅游手册，为什么要写成旅游手册？你知道，一般我们带手机当然也是会存，
1: 对，
0: 可是很怕你在国外手机
1: 网路不稳或什么，
0: 对啊，或者手机坏掉掉了，好，那不是糟糕了吗？又讲不出来，对，所以你要有一个纸本的，那起码说，我今天要问路的时候，我指地名给他看，
1: 他看得懂，
0: 对，他就知道你的意思嘛，就简单多了。就是我觉得，就是你要想办法。我们每个人都有缺点和优点，那你有没有办法把用优点去弥补你的缺点？对，那其实就发现我去到那里之后，我就发现说，太容易了，
1: 太容易了。那是第一次自己一个人出国。第一次自己出国就走朝圣之路，
0: 第一次自己一个人自助，
1: 然后就是去走，
0: 对对对，而且就去了56天。
1: 对，因为我觉得也是要跟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朝圣之路，它其实应该是走法国那一条，
0: 对
1: 对
0: 对，
1: 因为朝圣之路啊，它就是从很多地方，应该从法国，然后葡萄牙等等的走到西班牙的那个教堂吗？
0: 对对对
1: 对，
0: 圣地亚哥的教堂，
1: 对，那个其实都要走很久。

0: 我都应该有几百公里，对不对？
1: 对，法国之路就是号称800公里。
0: 对啊，你等于也是环台的概念吧？对，然后
1: 比台湾环台少一点点，
0: 对，但就是很接近的这个公里数。然后呢，这个要走很久，我觉得第一次一个人自助可以完成，很不简单呢。
1: 对啊，所以自己有想了一些方案，就说哦，万一
0: 怎么了？
1: 对对对，因为毕竟我们还是要背一些东西嘛。
0: 对，
1: 那你再怎么精简，还是有一点重量，除非你要托运包包。
0: 对，
1: 好，它有一种就是现场有一种服务，就是说帮你把包包送到下一个住宿点。
0: 嗯，
1: 那我是登山的啊，
0: 我说我才不需要这些，是不是？是这样子。
1: 对对对，所以我大概背。我在机场称是9公斤，那当然是没有水和食物的状态，那加一加就算10公斤好了，那就是每天背10公斤。那在台湾我也有那个在中央山脉纵走的经验，但是那个最多就是只走7天。
0: 嗯，
1: 那你知道背7天的重量跟背30几天的重量是
0: 不
1: 一
0: 样
1: 的，对，所以我还是自己有拟定一些策略，那我还是不能背太重，就是10公斤我觉得是很舒适的状态。然后呢后来我就决定每天只走20公里，因为官方有一些他还有一些建议，
0: 对，
1: 因为他会建议说这个城镇呢比较大，比较多住宿点，他会建议大家去住那个城镇。然后我去到那，因为他这样规划就变成说有的时候是20几公里，有的时候30几公里，就不是很平均。
0: 对，
1: 因为要迁就那住宿点。后来到了那里我就发现说我既然这么远来，我要看风景而不是赶路。
0: 嗯，对，没错，我觉得是
1: 对，你要享受当下，不是只是为了完成得到那个证书。所以我就重新就把我的计划全部都打打
0: 重新规划。
1: 对，然后就每天大概走20公里。那我，所以我后来是走了41天。
0: 嗯，
1: 那其他前面就是其他天数，就是前面后面观光啊这样子加起来。那我也有预留休息天，就是怕说万一自己不能适应，或者受伤，或者是感冒什么的，你就有那个充裕的时间可以去调整自己。
0: 我们聊到的呢，到现在为止是关于粉圆妹退休之后，然后一个人闯荡世界各地的经验，包含像是提到的说去走了朝圣之路，然后还有爬山啊，这些户外的行程。除此之外呢，还有很多其他的生活内容可以来跟大家做分享。时间关系，我们稍作休息一下，待会呢再回到节目当中来咯。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万芳所演唱的，叫做《一切如心》。

0: 干，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
0: 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

0: 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1.1，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呢，再度回到的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今天呢，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粉圆妹，来跟大家聊聊她精彩的人生经验哦。尤其是呢，在43岁的这个年纪哦，很多人觉得还在壮年时期，结果呢，43岁就急流勇退退休了。虽然退休，可是呢，退休之后的生活其实还是非常的充实跟忙碌。怎么说呢？例如说，他在退休之后，一个人去走了朝圣之路，从法国走到西班牙的朝圣之路。在这一段路程当中啊，其实是一个人出国，一个人第一次这样自助旅行，这样的过程跟经历，对粉圆妹来说有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吗？或是什么样的影响跟冲击吗？
1: 本来在走的时候，因为你看你每一天都生活都变那么简单，就是
0: 走路
1: 吃饭睡觉洗衣服采买，
0: 对，
1: 就这五件事而已。然后呢，你就开始慢慢你的生活节奏就开始就是固定了，然后你也开始麻痹了，觉得说好像没有什么困难的，
0: 对，
1: 因为你会感到困难的通常都是前面还没适应的
0: 新的挑战这样子，
1: 对，那后面你就会开始就是觉得说好像是你生活的一部分，然后一直走到最后一天要到圣地亚哥大教堂的时候，我没有任何感觉，就是在路上的时候并没有什么特别兴奋，也没有特别的
0: 没有觉得快要完成很开心这样子，
1: 我就是觉得好像跟这30-40天是同样的一天，然后可是你知道最后100公里会变成很多人，因为有些没有办法请那么长假，他就只走那100公里，
0: 对对对，精华的那一个段落这样子，
1: 对对，所以那个路上变成像菜市场一样，
0: 这么多人哦，
1: 对，就大家会并肩的走，然后呢他们走5-6天是就背一个小包包，
0: 对啊，
1: 好，有的还有游览车可以接的，那我就比较突兀，就背了那大包包，尤其我人那么娇小，对不对？然后呢，就会有人跟我聊天啊，说啊，那你从哪里开始走啊？我就说从起点的那个神中开始走，他说哇，好厉害哦。然后呢，就这样子闲聊了一下，他在聊天过程中一定也觉得我语文太烂，对不对？然后可是呢，就是还是会
0: 比手画脚，
1: 对对，有一搭没一搭这样子嘛，哈。那然后他就说，那今天你就要走到圣地亚哥大教堂了，今天是你的大日子呢，你走了41天了呢。我说哦，对呀、啊，我还那样子有一点那个不觉得有什么。他就跟我说，你今天完成了之后 ，you can do anything。我被他这句话吓到了，我想说。我好像很厉害呢，你看我语文这么烂，我也可以在这边生活了41天。
0: 对，
1: 然后我就开始想说，我好像真的 I can do anything。然后回来之后，我就慢慢觉得说，我好像完成了一件了不起的事。从你害怕语言，到后来你在那里吃喝拉撒睡，你都不觉得语言会对你造成什么困扰，是不是就会发现说？其实自己有很多潜能与可能就在那时候被开发了，你不知道，如果你今天坐在家里，你有办法知道你有那些能力吗？
0: 可能都想说好累哦，都没有

0: 我想要走出去，更何况觉得自己可以 do anything 这样子。
1: 对对，而且我在路上也是有去挂急诊啊，也是有处理一些
0: 紧急的状况。
1: 对对对对对，那所以我就觉得说，你经历过这些之后，就发现说，哦，原来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困难和可怕。嗯，从此之后我就开始就是。疯狂的
0: 疯狂的到处出国独旅这样子吗？
1: 对对对，
0: 都觉得没有什么可以难得倒我的，尤其是语言方面。
1: 对，像去年我在波兰更是一个语言不通的地方吧。
0: 对啊，
1: 我只学了一句话，就是问日安。
0: 哦，是啊，为什么是学这个？怎么不是学？
1: 因为在路上我喜欢跟人家问
0: 哦，打招呼。
1: 对，那都会说 good morning 嘛。
0: 对啊，
1: 那可是对方都会回我波兰话，然后听多了你就想说这句话是不是日安，然后我就查了一下翻译，的确它 就叫 Jendable、哦、然后我就学起来了。好，下次有人跟我问安的时候，我就跟他说 Jendable， 他就很开心就很像、
0: 哦、
1: 就很像我们在台湾遇到外国人跟你说你好的时候、
0: 啊、
1: 你是不是就觉得说哎、欸、很开心，他会讲我们的语言。
0: 对对对，
1: 就是这种状态，我就靠这句话在波兰混了一个月、哦、
0: 哇，很厉害耶然后就是哎，从日安开始，然后跟对方可能比手画脚沟通这样子。
1: 对对对对、
0: 哦、然后其实我觉得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上次呢看到粉圆妹在近期去到日本45天。
1: 对对对，
0: 我觉得这对我来说就是一个非常羡慕的活动，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是很爱去日本玩，然后我觉得啊真好，能出去玩40几天，太羡慕了。然后都看樱花，看这个漂亮的风景，并且花费也很便宜耶。可以跟大家分享说为什么当初会特别选去日本赏樱，然后这么久的时间吗？
1: 对，那因为去年其实我也有这个安排，就是樱花季去，然后而且又赏到雪又赏到樱，所以呢今年又如法炮制。那然后呢我在就是发现说日本有一种短居租这个公寓，我
0: 算 Airbnb 吗？
1: 它不是，它等于是说那个是它原本是做中介，就是应该是说物业中介，然后它很特别，就是说它可能就是租了一个 building 或者买一个 building， 然后它就重新装潢，然后请设计师设计装潢之后，就有那种无印风。
0: 哦，就是那种日式啊，木头地板啊，这样子。
1: 对，日式卷叶风、那我们是不是很喜欢那种？
0: 对啊，
1: 哎，看了就觉得哇，好棒哦！那个双人房，然后里面有书桌，有衣橱，好，然后小沙发。那重点它还有很大的公共空间，然后还有大澡堂，好，那个三温暖，然后大厨房，厨房里面什么电锅一整排。那个电磁炉一整排，好，那你就可以再买东西去那边煮。那我觉得说，欸，那这很适合你，就是旅居。
0: 对，
1: 因为我不喜欢说，像观光客啊，走马看花。
0: 对啊，而且这样我觉得，有这种厨房，我觉得对于要花比较长时间居住在那边是比较方便的。
1: 对
0: 对，不然就很想吃青菜。
1: 对对，很多人就是说在日本没办法吃到青菜。
0: 对啊，我之前去日本也都会到最后几天就想说好想吃青菜哦，可是没吃到青菜。
1: 对，外食的确很难吃到青菜，
0: 啊，
1: 因为他们青菜都是腌制比较多。
0: 没错。
1: 对，那我就觉得说这真是太棒了，因为就是说它是算是包月嘛，最少就是要住一个月，那就很符合我喜欢就是去住长一点。
0: 对，
1: 然后可是日本假如你真的是要去租屋的话，它是有很麻烦的手续，就是它有什么钱金啊，然后礼金啊，
0: 对啊，
1: 押金啊，然后还要中介费，还要保证人，重点是保证人，我们哪里去找一个日本保证人？
0: 对啊，
1: 对，这个就是困难点。那可是他那个物业他就没有，他的审核很简单，你就是在网络上填一填资料，那他就审核通过了。嘿，那然后而且很有保障，因为他毕竟是有这个安全控管管理，他有门禁控管，不像你在外面租房子。你只能自己照顾自己。
0: 哦，好，
1: 对，那有一天停电的时候，我就发现说，哎，很安全呐，因为因为它公共区域就贴那个就是急难的一些守则，好，你要怎样怎样讲。那如果你自己租房子，你就
0: 就不知道怎么处理。
1: 对
0: 啊，
1: 对，那而且你就会觉得看不到人，你也会觉得很担心，对不对？在那边就起码有其他的住客嘛，真的发生什么事。

0: 的时候，大家可以互相扶持嘛。对，
1: 那四十几天都有先做好规划，说，哎，我这四十几天要怎么运用吗？
0: 我现在就是已经算是说比较熟络了之后呢，我就会变成说我先把住宿搞定。
1: 嗯，
0: 那我就决定说，哎，这个城市住几天，然后呢我不会去排行程，然后这个城市住几天，我假如是移动式的话哈，我就会这个住七天，这个住七天，住七天，到了那里我再去排行程。
1: 哦，
0: 那像这个四十几天，我也是一个定点住四十几天，然后呢到了之后我再去排行程。
1: 哦，对，那就比较缓和的步调这样子。
0: 对对对，因为有时候天气不好，你也不想出门啊。
1: 然后那不想出门，就是在住宿这边写写东西啊。
0: 对
1: 对，是不是这样子？
0: 对对对。那还有一点就是你刚刚提到的费用问题。
1: 对，
0: 像一般你去日本旅行，在三五天就要五万了吧，三五万嘛。
1: 对啊，你就机票加饭店，然后加吃的什么，也要三五万最少啊。
0: 对，所以那个公寓呢，它哈这样子平均算起来一个月啊，不，一天只要730几块台币。
1: 台币，
0: 对，
1: 天哪！
0: 所以就是这样算起来，一个月是20000多嘛。
1: 嗯，
0: 那设备又这么好。那因为它有很好的厨房，
1: 嗯，
0: 所以我是不是可以像在地人一样去在地人的超市买？
1: 对，
0: 哎，你
1: 觉得吃他们的水果，有些就特别当季好吃。
0: 对，那你知道我们去，如果是观光客，你去的地方，他卖的东西都很贵，
1: 对啊，
0: 对不对？可是你假如进入到在地人的生活，那在地人他买菜是很便宜的，像那个260克的鸡腿排，一片才55块
1: 台币吗？
0: 对，
1: 换成台币，
0: 对，生鲜鸡腿排哦，很大哦，大到我哈、哦、要切，只吃2/3一餐。
1: 去外面吃其实一餐这样定时都蛮贵的。
0: 对对对，大概1000多块日币，
1: 对啊，
0: 1-2000日币。对，那像猪排，猪排一片才22块台币。
1: 嗯，
0: 好，像那个青江菜，这样一包大概跟我们台湾差不多的分量，也才10几块台币而已。
1: 哦，其实整的就是，如果大家旅居的时间变长，整个成本是会下降的。
0: 对啊，
1: 对，其实对于我觉得退休族来说，时间很长是可以这样慢慢玩的。
0: 对对 对,
1: 对，我听到现在我已经想退休了，我已经想退休了，我觉得很羡慕。
0: 对啊，而且你定点的话，你就不会，因为日本最贵的是车资嘛，你就不用跑很远。我把整个那个神奈川那附近几个城镇，就卫星城镇都把它玩遍了。那这样子，这个交通上面你也不会说啊，我每天都要早起，然后
1: 对啊，
0: 那个起得比鸡早了，跑得比马勤，不用、
1: 啊、
0: 我都很悠哉。吃完早餐可能10点多我才出门、
1: 嗯，
0: 然后去爬个山回来，还可以买个菜回来煮晚餐。
1: 嗯，然后透过这样的旅游经验，也可以就是写成部落格啊，写成旅游小书啊，
0: 对对，
1: 跟大家分享。其实这个我觉得也是很不错的经验。然后其实很多人也会很好奇说，关于旅游的花费啊，然后关于明明就退休了啊，怎么还有这么多感觉很多钱一直生出来可以这样旅行呢？很多金钱方面的考量，其实也是要跟听众朋友们来做分享。我自己也很好奇啦，在这么就是退休应该有十几年的时间，
0: 14年，
1: 对，14年，然后到现在啊，对于这么长就是都没有工作的时候，然后自己安排生活，那接下来呢，就是随着年纪越大，会不会有做出不同的规划？
0: Maybe 啊，
1: 那
0: 其实说你说不工作，大家对工作的定义是什么？以前我们没有退休之前，工作是为了
1: 赚
0: 钱，
1: 对，
0: 那因为钱的部分已经准备好了，就变成我现在工作不只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兴趣，自己做了喜欢、开心、有成就感，然后觉得自己有发挥所长，
1: 对，
0: 那你才会觉得说哇，这件事你做得很有兴趣，即使每天没夜的这样子写，然后我也会觉得说，哎，是 活在乐趣里面的。
1: 哦，因为我们之前在那个节目当中有跟大家分享到说，其实现在很多人的观念就是会觉得以后好像没有所谓的退休，就是会觉得现在的人就是好像工作跟生活是有点融合在一起，然后以后也会觉得说很多人就算年纪大了也不一定要退休，可能还是会持续的在职场当中来奋斗，或者是说来去做一些生活上面的小赚一些小钱这样子，
0: 对对对，
1: 让自己还有在活动，然后还有大脑还有在思考在运作这样。那我觉得粉圆妹另外一个层面来思考，也是虽然这么早退休，但是呢生活没有因此停下来，然后还是持续的来做规划。
0: 对
1: 对，我觉得这个也是另外一个思考的方式，提供给听众朋友们做参考啦。那最后有没有想要再鼓励一下听众，就是说啊，如果就算是已经退休或是即将要退休，怎么样来鼓励听众来做更多的尝试呢，或是说来去做很多的探索？
0: 对，我觉得说第一个你一定要想你的日子要怎么过，然后你有没有一些人生目标需要完成，
1: 对，
0: 那你把那些目标当成你的动力，那你这样子每天才能够哇活得很有活力，然后眼睛会发光，
1: 对，
0: 因为你做你有兴趣的事，是不是你会觉得说哇每天都很开心，对，那很怕人最怕就是说他什么都没有乐趣，
1: 没有兴趣，没有动力。
0: 对，那只要你开始去做，你就会发现说，哎，你有新的学习吸收进来，那你就会觉得说，哦，我越来越灵活。
1: 对，
0: 因为其实我们也很怕失智嘛。
1: 对啊，
0: 当你不用脑的时候，其实就很快退化。所以大家一定要勇敢走出来，
1: 勇敢走出来。然后我觉得，关于退休的规划，其实也是有点算是认识自己的过程。
0: 对
1: 对
0: 对对，
1: 就是一生的探
0: 索。
1: 对，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因为探索不是说你年轻的时候才可以探索，其实是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需要去探索跟认识自己。很多时候可能遇到新的事情，才会发现哦，原来我是这样的人啊。
0: 对，没有错。我觉得退休之后你才是真正在活自己。
1: 对，活自己，
0: 以前好像在为别人。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对、那我觉得这点很重要。对，所以不要说啊自己好老了，不能做这不能做那，没有没有这句话。好，因为我们应该是活到老学到老。
1: 对，今天呢非常谢谢粉圆妹来到节目当中，因为时间真的有限，所以呢能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到这边。但如果大家对于粉圆妹的生活啊或者说旅居的状态很好奇，其实也可以到这个粉丝专页来去搜寻，叫做粉圆妹啪啪走，来跟大家分享。今天非常谢谢粉圆妹来到节目当中了，
0: 谢
1: 谢
0: 谢谢谢谢大家。

0: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 洗手换衣服，对吧？
0: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2: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4: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3: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4: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3: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4: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5: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6: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7: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6: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7: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9: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8: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4: 现在时刻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这是一个充满想象的城市。泡沫红茶与 Starbucks， 剥皮寮和101大楼都在这里和平共存。生活在台北，台北在生活。我是莹莹，欢迎收听台北生活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莹莹，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台北生活家。今天呢，要跟大家来听好的民谣，世界民谣啊。我想世界民谣这几首，本来莹莹要介绍这几首，一定很多朋友都会唱，因为小的时候好像不管是从幼稚园啊，还是到了国小上音乐课，敲敲打打都会唱到这些蛮简单而且蛮知名的世界民谣。可是它的故事、花的由来其实还蛮值得介绍的。

好，这首呢被改编成比较流行版本的是罗大佑唱的什么青春舞曲，对不对？青春舞曲大家知道，以前我们在那个国小的时候，好像有人敲三角铁啊，有人吹口风琴啊，有人打什么东西，很简单的一个旋律就可以把它拼凑出来。不过这首歌是来自于中国内地的民谣，发源于蛮内陆的地方，哎，是在西北地区这边很多比较大家不是很熟悉的边疆的原住民，但是还好这个族呢大家应该还有听过，那就是维吾尔族。青春舞曲呢就是维吾尔族很有名的民谣。维吾尔族哦，是中国新疆一个非常非常古老的民族之一，他们的支流呢可以追溯到好久好久以前。你知道维吾尔是我们把它翻成国语，对不对？到底维吾尔在他们当地话的意思是什么呢？其实当地话的意思维吾尔呢是团结的意思，所以他们这个族名取自于大家非常的团结一致，同心同力，所以他们是一个很团结的民族。他们跟我们不太一样，他们比较多人信的是伊斯兰教，然后他们的风俗文化跟土耳其那边其实比较相近的，跟汉民族反而是相差的非常远。不过在天山那一带看到很多维吾尔族，你看到哇，那边的女生很漂亮哦。对对对，那边女生很漂亮，而且那边很多的谚语或者是民谣故事到现在都被保存得非常的好，可能是因为他们与世隔绝吧，还没有受到太多这个现代文明的污染或者是影响。维吾尔族的音乐我们刚刚听到就是这样很轻快，对不对？好像大家可以在这个游戏当中，或者是在这个吃吃喝喝节庆当中哦，就一边这个跳跳舞啊，唱唱歌啊，然后大家同欢乐，对不对？这首青春舞曲其实就是这样来的。

0: 我们听到的这个现在这个版本呢是比较大人的一点，对不对？这个其实是蜂巢唱片的老板哦，他们呢在前一段时好几年前曾经出了一系列是世界民族歌谣的一些选集，然后用重新编曲的方式来演奏的。当然听到的，我们听到的是翻成国语的歌词，对不对？好，杨锦聪先生的作品。不过我觉得无论如何这首歌吼，好像应该还是要听听小朋友唱的耶。听了这个罗大佑唱过，听了大人的和声唱过，总觉得这应该是小孩子会唱的吧。跟大家讲一个秘密，以前小的时候我好像是在幼稚园吧，要不然就小学一年级二年级的时候，曾经就被打扮成这个德性，然后上台去跳类似这种舞，有没有？就头上挂了一个圈圈啊，然后身上穿了一个很花很花的那种裙子，然后就拿着一个铃铛，应该是什么铃鼓，对，铃鼓，然后小女生就一排一排站在那边，就跟着这个东敲敲西打打，然后转一圈，好蹲下来，这样子很可爱，这样好像就是跳这首歌也青春舞曲。
1: 我的青春像鸟一样不回来，
0: 我们刚才忘了讲一件事，我们每次都唱都觉得很理所当然，别的那呀哟，对不对？这个是什么字啊？别的那呀哟，它呢是也是从维吾尔族的语言直接翻译过来，其实意思好，维吾尔语就是小鸟的意思，就跟它前面的歌词一样，它说太阳下山明早依旧爬上来，花儿谢了明年还是一样的开，可是美丽的青春小鸟飞去就不再回来了，讲到的就是时光飞逝啊，来用小鸟比喻青春的飞逝。不过他们边疆民族非常的豁达，觉得虽然时光飞逝有点忧伤，但还是可以唱得很快乐。

好了，再来听这首歌曲，听到的是朱宗庆的儿童合唱团唱的版本，我们先来听一下下，大家应该也是有点印象，翻成国语呢，我们把它唱成老黑爵。

其实呢，要介绍这一首民谣有好多好多可以介绍的，因为这首民谣的作曲者他不但写过这首很有名的童谣，其实他本来也不是要写童谣，只是被大家拿来当作好像世界各地都还蛮可以流行唱的歌谣。他除了写这首老黑爵之外呢，他在短短的生命岁月当中创作了200多首的民谣歌曲。他很年轻就去世了，30几岁就去世了。他是在美国 Bisbal 这边呢，1826年出生的一个先生，叫做什么呢？ Foster。 他呢小的时候家里面有10个兄弟姐妹，他是第9个，排行第9，所以呢他小的时候没读过书，当然也不能学什么音乐，可是呢他很喜欢哼哼唱唱，就自己会作曲了。慢慢的他开始写了第一首歌，第二首歌开始越写越好。刚才我们听到的老黑爵是他写的，还有现在听到的这首 Oh Susanna 也是他的作品之一。当年他才24岁，这位 Foster Mr. Foster， 他另外还写过 Uncle Ned， 还有很多美国很流行的什么肯德基老家，还有什么啊，哦，斑鸠琴的铃声等等，都是他的创作。

我们再跳回来一下下好不好？刚才那个老黑爵，我们故事还没讲完他就唱完了，就跳到苏珊娜了。我们还是要讲一下老黑爵的故事，因为他很感人呢。这老黑爵哈，他的中文歌词我稍微念个几句，大家应该可以有一点点体会到他想要说的。他说：“时光飞逝，快乐青春转眼过，老友尽去，永离凡尘赴天国。”四顾茫然，残烛余年为寂寞，只听到老友殷勤呼唤老黑爵，我来了，我来了，天路既不远，请急等我。你看他就说，好像到了风中残烛的时候呢，生平的好友一一离开了人间，到了天国去，虽然孤单落寞，但仿佛听到天国传来老朋友跟他打声招呼，他就跟老黑爵说，别担心别担心，我就要来了，我就来见你了。但其实他写的老黑爵写的真的是黑人的故事，当中的主角叫做 Joy， 是很难得那个年代呢，在18多少年的时候很难得会特别帮黑人写的歌。他写的是黑人的农奴到了老

老年非常悲凉的心境，日暮西山，感觉一生一世付出了很多，却得不到相对的回馈与爱。这在南北战争期间是很多黑奴精神歌曲。

0: 这首歌是不是也让你觉得哇，对，很有异国风情的感觉？他已经把他的歌名唱出来了，卡布里岛。唱歌的是谁呢？唱歌的是大家一定也都认识的，以前还蛮爱听他的歌的李碧华小姐。她曾经出过一个专辑哦，专门唱了世界童谣，还蛮好听的哦。卡布里岛在哪里？在非常浪漫美丽的意大利这边。意大利有很多首呢世界上都很有名的歌，像是我们以前介绍过 O Solomio， 另外呢在大家以前听过归来吧苏联多，还有 Santa Lucia， 这些都是从意大利这边传出来的民谣。在拿波里这个地方，莹没去过，大概也有一些人没去过，可是一定听过吧。为什么？因为知道有拿波里披萨，对不对？拿波里它其实是意大利的第二港，然后第三大城市，它真的是一个城市的名称哦，不是只有披萨的名称哎，它是一个城市的名称，然后也是一个港口的名称。在这个城市当中，可以远远的看到意大利那边边边的苏威火山，海水蓝的不得了，山峰非常非常翠绿。这边据说来这边的人呢，好像没有一个心情不好的，这样讲会不会有点夸张？有夸张。可是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话呢？因为意大利人说，这辈子没有去过拿波里，你就白活了。但是相对的，看过拿波里，意大利人用四个字来形容，只要到过拿波里，这辈子怎么样，知道吗？死而无憾呢。
1: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呢？
4: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5: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7: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6: 啊，这么多。
7: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6: 那我赶快去了解。
7: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2: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2: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好，我们听到这首歌曲非常的卡哇伊，对不对？告诉小朋友说，哦，拿波里这个地方呢有披萨，然后有什么什么什么，这个是谁唱的？是水蜜桃姐姐以前唱的。我总觉得听到水蜜桃姐姐唱歌，好像人就应该笑，哎，表情就应该笑一下。我们听到了好多不一样，刚才听的有意大利的，然后有美国的，还有其他国家的民谣，还有边疆维吾尔族的民谣。再来听这首民谣，有点给他久远哦，而且我觉得以前学长笛的时候好像都要吹耶。

好，太湖船，小的时候呢老师教我们太湖船，旋律很简单，但是你真的知道太湖的船有长得特别不一样吗？为什么要把太湖的船拿出来唱呢？其实哦，住在太湖当地的人根本也没听过这首什么歌啊，太湖船。但是呢，如果我们去考察一下，在1993年的时候呢，曾经找到了一个清代所抄录的曲本，那个曲本里头有一首曲子叫做《荡湖船》，荡就是飘荡的荡，荡湖船呢就是太湖船的前身。后来呢，它是取自于中国明清的一小段小曲，传到日本去，日本人非常爱，又把它改成清乐，又传回了台湾。没错，这是咱们的太湖船。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大家早上好，中午好，我是莹莹。连续听到两首歌，不过是同样的歌曲，不同的歌手诠释。好久没有来讲讲歌曲的故事，今天来听听几首歌曲背后动人的故事。

这首歌台语歌曲，过去我们在歌的故事当中好少介绍台语歌，对不对？但是够红够有代表性，在 KTV 从以前到现在，喜欢 K 歌的人，就算你不会讲台语，台语不可以说吼，这句这条歌这首歌应该会响唱吼，嘿，嗨嗨人心，这首歌太赞了，一定要唱，而且呢常常心情物质的时候一定要给他唱一下这首歌。这首歌代表的好多人呢，哎，这个不管是在工作上啊，人生当中起起伏伏啊，然后这个不得意或者是不得志的时候，要这个抒发一下心情。到现在呢 KTV 点播率还是非常非常的高，几乎永远保持在前10名当中，已经几年了大家知道吗？将近20年了。

对呀、啊，因为台语歌曲的歌词总是写得非常的白话，总是写得那么的深刻，完全不修饰，不修饰到每个人一听就懂，然后都觉得是在唱自己哦。他说人生海海海海，这海跟人生怎么会一样呢？哦，原来就跟海浪一样啊，这个起起伏伏，你永远不知道下一波的波涛是什么时候该来，什么时候会打来一个大浪，把你涌上去或者把你给打下去啊。然后呢，这走着走着回头一看，嗯，越看越忙啊，这个海的那个忙啊，跟这个台语的忙有一点押韵，对不对？那他说再往回头看呢，笑一笑，不要什么牵挂。

这是我们听到的第三个唱嗨嗨林心的歌手，有没有人猜得出来这个唱的是谁？很有一点点怪怪的，听不太出来吧？而且有没有觉得他的台语其实好像不是非常的台语齁，不是很道地的台语，那是王杰唱的耶。有没有人知道王杰唱过这首嗨嗨林心啊？哎呦，我也是到找歌的时候才知道王杰唱的嗨嗨林心。王杰还是唱国语的那种嗨嗨林心版本就好了，他还是唱那种像沧桑的狼啊，像沧桑的那种浪子啊，比较有味道哈。唱台语的嗨嗨林心好像虽然一样是沧桑，好像就不太对味儿哦。

0: 怎样才看会破？
1: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2: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1: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2: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1: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2: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1: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3: 哎呀，好热哦。
4: 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2: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3: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4: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2: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13: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4.1 掌声跳平台。
1: 在那时候陈盈杰第一次唱这首歌的时候，那时候他已经算是非常有知名度的台语女歌手了。他进这个录音间拿到了这首歌，他没有想太多，也没有练很久，也没有像其他的歌手呢很多这个代表作当时录的时候呢哭哭啼啼的，这一把鼻涕一把泪。他说没有，他说他完全都没有这些非常刻骨铭心的过程。他当时拿到这首歌也没有觉得说会多么的特别红，他只觉得很简单呐，这歌太简单太平常了，因为就是在唱他自己啊，所以他就进去唱嘛，唱一个小时录好了，好，拜拜，收工回家。那个版本就是后来大家爱得不得了的版本。来听听这首歌，陈盈杰说他是到很多年之后才知道，原来作曲这作曲不是台湾人做的，是台湾人后来填上了人家香港人的曲，然后变成台语歌的。他唱之前早早早早唱这首歌的人其实是张国荣。

我们听到的是张国荣刚开始最初唱的，他的香港的版本呢，歌名是叫做《沉默是金》，跟憨憨林心没有任何的关联呢。而且呢，《沉默是金》呢，其实在这个香港的时候，他们是列为哪一种歌，你知道吗？是列为励志歌曲，因为呢，他们告诉这个，他的歌词内容大意哦。那时候，这个张国荣还是跟许冠杰在演唱会当中曾经好几次合唱过这首歌，他是告诉大家说。在困难当中呢，有的时候勉力度过去，虽然在过程当中呢会有的时候很痛苦啊，但是不太用说太多的话，或者是也不太用这个去常常为自己辩解，有的时候沉默就是金，哎，反正就是沉默是金这个成语的意思就对了。好，然后这个是香港的这个原曲原创的意义哦，来到了台北，来到了台湾，后来才变成我们听到的嗨嗨林星。好，张国荣他自己写的曲，然后到台湾是娃娃，另外一个作词的娃娃，不是唱歌的娃娃，作词的娃娃选上的曲。

好，这就是大家在 KTV 里面常常唱到的，或者你经常会听到同事们呢在酒酣耳热之际呢唱唱笑笑笑笑唱唱的这首嗨嗨林星啊，林星嗨嗨呀、啊、嗨嗨林星。好，再来呢听到另外一首歌，一样跟海有关系，不过呢味道完全不一样，一样跟海有关系，不过那讲的情感也完全不一样。虽然呢一样呢是在讲这个而且还有一点关系耶。刚才您为什么特别解释啊，这个作词的娃娃不是唱歌的娃娃，作词的娃娃呢是一个长得非常的卡哇伊的一个女生，好，一个小姐，现在她已经不是小姐了啦。好，不过呢她是一个很有文学创作的一个女士，跟后来我们大家平常在这个荧光幕上看到的歌手金志娟那个娃娃其实是不同人呢。现在我们来听到第二首歌的歌曲的故事，是这个歌手娃娃唱红的这首歌。这个歌的歌故事一定很多人都知道，很多人当时也都听过，不过我们要再把这个故事讲得再细腻一点，来听听，先来听比较快一点点的版本，没那么哀伤的版本，江淑娜怎么唱这首歌。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莹莹。今天呢，歌曲的故事，好，刚才呢听到是台语歌，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是《漂洋过海来看你》，江淑娜唱的。嗯，编曲的方式比较稍微中版一点，没有那么样的沉重跟哀伤，但是可能我们听原来的那个感觉听习惯了哈，就觉得好像它少了那么点味道在里面。好，那么多年前那个原来唱的人是那么样的凄凄素素，唱的那么样的肝肠寸断，那可是因为他当时真的就是当中那样伤心的哭诉着一段感情啊。好，那很多人都知道这当时的过程啊，这个李宗盛非常厉害，就可以把人的伤心往事几个字几句话就给你掏心掏肺的让你唱的这样子，又非得要唱下去，然后又唱不下去啊。好，但是我要讲好玩的部分。好玩的是说呢，这个金志娟说，他第一次在这个叙述他这段感情告诉这个李宗盛的时候呢，他讲了很多很多啊，李宗盛大哥呢只是听，好，知道知道了。哎，很快隔天呢他们就约见面了。诶，约在哪里见面呢？并不是在什么很有气氛的咖啡厅啊，或者是哪里见面，是约在一家连锁的牛肉面店见面。这时候莹就觉得很像是我很爱吃的那家连锁的平价牛肉面店。他说他们去那边见面啊，然后而且他去的时候呢，然后这个李宗盛已经在吃了，然后呢就从这个口袋里面拿出了另外一张这个卫生纸啊，然后就给他说，哎，我已经写好了，你看，就大概是这样。结果他就一直印象当中，他第一次看到这么美的词呢，是在一个充满了牛肉面味道的，然后沾有牛肉面的小小渣渣小屑屑的那个卫生纸在上头，看到了这心碎的一段段的词，然后一句句的话。虽然后来呢，现在想来觉得非常的有趣，现在想来觉得很莞尔哦，不过当时那可真是笑不出来。他说，李大哥呢很快的，短短一天时间，用那四两拨千斤的方法，用这么牛肉店的方法，把牛肉面的方法，把他的感情全部给写进去了。然后当然他录音的时候是录得非常的辛苦哦。事过境迁，20年后，他另外结了婚，生了小孩。他讲了最后他讲的结论，他说：“现在谁都不属于谁了，然后谁都到了另外一个世界，找了另外一段的关系。”他说：“但是他很感谢的是，有别的歌迷，他后来告诉他，别的歌迷告诉他说，他听了这个歌之后呢，坚持下去。”然后那个歌迷完成了他的梦想，那个歌迷变成故事中的主角，变成故事中那个真正到了对岸去，然后辛苦的存了钱，然后后来达成心愿，组成一个美满家庭的人。然后他觉得，也许世界上就是这样吧，我做不到的事情会有别人做到的，我爱不到的会有别人爱到的，我帮别人唱出了这样的歌。

好，希望呢每一首歌曲背后，如果你听来有感觉有故事，那么不管曾经是快乐的还是伤心的，最后想来都是一种值得怀念的感觉。我是莹莹，拜拜。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5: 洗手换衣服对吧？
4: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5: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2: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7: 早安，让我们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

0: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我是代班主持人陈韵如。今天呢，我想跟各位听众来谈一谈有关都更的问题哦。那我们知道其实现在全台湾房屋的这个所有房屋的平均的屋龄都已经超过30年了，这个老屋非常多，所以这个都更的必要性哦，其实是与日俱增的，但是因为它的进度又非常的缓慢哦。那刚好我最近有一些机会呢，接触到一些都更的案例哦，那心里其实感触蛮多的哦，所以我今天呢邀请了一位非常专业的这个同门的师兄弟哦，来跟我们谈谈都更的问题哦。那我们今天邀请的来宾是台北市不动产估价工会的理事长钟少佑钟理事长理事长您好。
1: 学姐好，钟少佑，大家好。
0: 是，那就是在都更的这个过程里面呢，我们知道说其实在钟理事长过去有很多实务的经验哦，然后在不管是从刚开始的一些规划，还有一些估算呢，甚至是在跟这个住户沟通的过程里面啊，都有很多的经验呢。那我想是不是请这个理事长先跟我们谈一谈哦？就是最经常造成这个都更卡关的问题，可能是哪一些哦？是因为什么样的问题而造成说让这个都市更新的推动的进程哦这么样的缓慢？可不可以请理事长跟我们谈一下？
2: 所谓是不是不同意户要拆除的问题，或是说这个有一些抗争，就是说我家不想要被都更，为什么被划进都更范围等等的。但是其实呢，这些都是台面上大家看到，反而是大家看不到的部分，就是说在这个案子它可能都还没有进入到这个法定程序之前就遇到卡关的问题。
0: 是，
2: 那因为我们看到刚刚那个主持人也提到这个都更案这么的应该说房子这么的老，就是说以全台湾30几年，那台北市其实将近40年的屋龄，所以说危险的房子真的是非常的多，所以